0: 自己身边的自己小朋友在家这个更多的美分。
1: Copy MS 37. Mileage 0.
0: That's a friend's mileage here.